不一定每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遇到的都是你觉得对的那个人，也许最开始是对的，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所以呢就不要担心他是不是对的，或是他就是错的那个人，也需要有一颗勇于尝试的心，你才会知道结果。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这首《走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及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1: 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明天的幸福》，它来自欧德雅。

0: 有一部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何炅何老师还有黄磊老师一起来做的一档节目哈，就非常的原始山野村夫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明星们褪去光环之后朴实的生活那种状态。搜上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0: 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
2: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 2001》。

情节这两个字，很多人会有特定的一些情节，那就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台情节，我相信大部分在听电台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可能曾经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上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非常的讨厌把工作跟生活混为一谈，也不希望拿朋友圈来打广告，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你突然关闭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不愿意去帮别人来转发广告的话，又显得很不合人情。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还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交网络来代替微信的朋友圈呢？我们都不知道。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的关诗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Yummy Yummy》。

在爱的面前会把自己变得很卑微，然后把自己的地位弄得很低下。其实当你主动的把自己的地位变低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别人就是会高你一截了，所以之后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保有一定的自信，不狂妄自大，也不轻易的看清自己。接下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继续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好像爱情》。

最近在收拾家务的时候，就发现我的鞋子已经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摆了。实在家里也有一个大鞋柜，然后还有那种开架式的鞋柜，但是这两年就是对于鞋子的爱不释手。你知道女生嘛，看到好看的就会买，可能买回来一双高跟鞋，一年可能只会穿两次。所以到底要怎么好好的把这些鞋子给收起来，又方便我去找呢？大家可以来给我一点意见。听到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以及蒋一侨。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每天的节目里面呢，都会用满满的好音乐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希望你能够在享受好音乐的同时呢，也能够来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办事效率变得更加高一些，然后这个样子你会觉得一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会给自己更加的足的士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我常常觉得摇滚歌手在台上通常都是特别燥、特别狂热、放得开，可是在私底下就会觉得特别的内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上台下这种差距，然后会让就是本身歌手性格当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
1: 搜上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牧羊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啊，我们说的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做任何的土壤，也没有做任何的污染。但是当你进入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就一定会有某些色彩在你身上开始发酵。所以有的人说，常常在一些时间之后就迷失了自己，回过头来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慢慢的找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戴佩妮的这首《花畔》。

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接下来送上韩寒所带来的《混世》。这是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顺子带来的 Open Up。

当一个人特别情绪化的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的内心有过不去的负面情绪，也许是羞愧、自责，也许是不甘、委屈，也许是恐惧，也许是害怕和丢脸。总之呢，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情绪，再去和那个应该被指责的人沟通，效果会更好。别让别人为自己该负责的情绪买单呢。送上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陶喆的《沙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1:19。继续来听到这首《再见》，来自阿牛。

0: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台词，罗密欧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呢朱丽叶却讲月亮时常变化，阴晴圆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太花心的人？看吧，哎，女人呢、总是很难搞定的，你讲什么她都会有理由跟你说出来你的不好。
1: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于紫贝还有乐团伙伴，一首饿狼传说。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一首简单的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现在趁你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生命当中最想做的那件事，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过着你最想过的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活下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加精彩。所以听听这首歌，想想你的内心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继续来听到彭佳慧的《爱到无路可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听到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0: 人是要受一点伤才能够懂事的，就好像是我们要在每一次生病了之后才会懂得，哎呀，原来健康如此之重要，看病真的好难好贵哦。今天呢，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说一位爷爷给他的孙女写了19页的相亲指南。我大概的看了一下，哎呀，蛮有道理。他说，第一次约会见面，任凭他口若悬河、江湖乱道，千万不要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要给他亮剑啊，给他一点架势看看。高富帅呢，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尤其是富哥帅哥，往往花心多多。哎，这个爷爷好有经验哦。但是呢，其实啊，能够从别人的走过的路，然后呢，吸取一点教训，确实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像这些经典的情歌，哪一首不是前人们经过了一段血泪之后写就下来的呢？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
1: 四目相接，想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任贤齐还有周华健的《别傻》。
2: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远。

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嘉伦说要给自己一个拥抱，有朋友就立马发过来信息说自己怎么抱自己呢？把你的肩膀抱起来，给自己一个拥抱。真正的拥抱其实是在内心里边的，只有当你真正开始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那么一切才真正变得有意义。否则我们做那么多事，到底为了什么呢？席慕容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找一个静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的思考，明白该如何做，才能够不让珍贵的东西、重要的人再次失去，明白该如何去做，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次发生，从中吸取经验、吸取力量，继续坚定的前行，寻找喜欢的东西，碰到真爱的人，去做正确的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听一首歌，让自己思考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注定我和你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分享一首《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

很多人之所以难逃情网，就在于放不下一些，而有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其中，也在于舍不得那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一样东西，必先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愿意去割舍。当你想要买一栋房的时候，你能够愿意去花那么多钱吗？当你想要出去旅行，想要潇洒一番的时候，你是不是舍得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笔钱呢？所以事情永远都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得到吗？先想想看你愿不愿意舍得。接下来听到李荣浩的老街。

觉得开始有些紧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梅兰梅兰，来自于杨坤。

如果到了机场火车站却发现忘带身份证了，精疲力尽找到了酒店却因为证件丢失无法办理入住，这样的尴尬情况如何处理呢？别急，第一，平时可以把身份证扫描到电脑上，并上传到手机或者邮箱里，这个电子备份能够在所有纸质证件丢失的时候发挥作用。而目前呢，铁道部门认可25种有效身份证明，常用的户口本、驾照均可以保留电子备份。同时呢，随身带一张标准照，不是每个派出所都有摄像头的，有的派出所会要求出示一寸照片才能够办临证，所以呢，平时可以携带一两张标准照，若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可以直接求助救助站，不需要任何证明，可安排旅客回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那现在已经是12:49。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浪漫手机》。

听着这样的好歌，嘉伦再来跟你说一说特别奇妙的事情。希腊的科学家最近做的实验表明呢，绿色蔬菜吃的越多，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科学家针对330个人进行的试验当中得出的结论。而且呢，爱吃蔬菜的人，老年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呢，是不爱吃蔬菜人的1/4。因此呢，为了健康的骨骼，千万不要忘记在餐桌上多增加一些绿色哦。继续来听到这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0: 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0: 这首歌好听吗？其实并不是每一首好听的歌讲的都是真的，所以不要去听别人忽悠。你的人生当中的每一步都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自己肚子里没有料，手上没本事，认识再多的人也没用啊。人脉只会给你机会，但抓住机会还是要靠真本事的。所以啊，修炼自己，比到处逢迎别人重要的多。
1: 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20。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汪峰的《雪中花》。

快乐真的很重要哎，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直觉有的时候比你理性的判断更加的可靠一点。如果说你还年轻的话，那么接下来把席慕容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年轻的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份爱，所以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来劝告你要耐心的等待，不要太早的相信任何的甜言蜜语，不管那些话是出于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对你都没有丝毫的好处。果实要成熟了以后才会香甜，幸福也是一样的。听一首歌，让咱们慢慢等待吧。接下来听到一首完美的一天，来自于孙燕姿。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讲真的，来自于曾曦。

前一天呢，一位朋友开玩笑的说，如果你真的中了一张彩票，然后得到了几百万，你会怎么去花呢？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环游世界。而刚才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最想环游的世界》，让自己再次萌发出来了这个想法。趁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出去旅行一下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倒是真的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而内心的感受会有一点小变化。因为当你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有毕业，当是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牵挂的。但是现在呢，每走出去一段时间，就会在心里边想，哎，是不是年纪已经大了，家庭的责任越来越重了，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自己去完成，内心就没有那么的轻松和自如了。所以说，你现在还年轻吗？年轻的话就多出去走一走吧。因为到将来，每天你要照看孩子，想出去走都是难的事情了。接下来送上愿得一人心，来自于李行亮。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时间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什么，它一直在流逝，但是它触动我们了吗？但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时间很有可能会变得浓缩，也会被淡化。比如说当相聚的时候，比如说在离别的时候，比如说当你在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想到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突然之间特别的难熬，或者时间突然之间过得如此迅速。而我希望音乐在此时此刻是你情绪的一种催化剂，当这样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中存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且让这首歌曲把这种忧伤浓化，然后一口气将它吹走吧。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远》，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0: 时间可以让一个女人慢慢地爱上男人，但时间却很难让男人慢慢爱上女人，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周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爱情可以通过陪伴积累得越来越多，可是男人的爱情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减少。男女相处，爱的浓烈就是尽头，所谓的爱到习惯才是永恒。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1: 一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继续要推荐到这首好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他，在这一场旷世爱恋的情感中拿捏得非常的准确。来自遥远太空的旋律，不仅一直心存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向往，敢爱敢恨，对于爱情从一而终的态度，也和很多人的爱情观不谋而合。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听到备胎，来自于许书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找不见当不失态，不让自己不自在，仍想大放厥词，仍有物质在，劝你脚踏实地，别定着肉不吃菜，别以为随便能混社会，理想不是爱。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人生就像是一块拼图，认识一个人越久越深，这幅拼图也就越来越完整，但他始终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没必要一定看透，却也怎么也看不完。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接下来继续送上任贤齐《飞鸟》。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耳边听到蔡健雅《化学实验》。

淡淡的日子淡然的过，生活如水，人生似茶。再好的茶放在水中一泡，时间久了也就淡了。也许是棱角平了，又或者是成熟稳重了，脚步越来越踏实，日子越来越平淡，人生步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那就是淡然。得与失，成与败，聚或散，虽然一样渴望一切都好，但也能够安然地去接受一切的不好。或许淡然也是人生的一种成长。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好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继续来送上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万芳所带来的《听风的歌》。

小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而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而现在呢，依旧胆小，但却不再纠结，因为本身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接下来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0: 会奋不顾身。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一起去巴黎》由陈绮贞来创作，侯湘婷演唱，有着非常浓烈的小清新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非常明显的个人标记。如果小清新听腻了旅行的意义，我们就来试试听听看这首歌吧。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矛盾的生物，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麻烦，似乎很难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是自己去做点什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超市，总是想有点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继续来分享汤宇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音乐继续不间断，来听到张学友代表青春的歌。

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这首歌能不能牵动你脑海中的回忆呢？和你一起分享萧亚轩《没有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继续来送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惠妹。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继续来听到一首《一个人走》，来自于林志炫。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呢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天在下雨，云在哭泣。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 72%， 真皮当中的 80% 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的弹力网断裂，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科普》。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作者呢想通过这首歌来讲述17、18岁的时候的那种自由自在、百无聊赖的日子。刘惜君对这首歌也深有体会，并且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接下来听到刘惜君的版本《那时候的我》。

想的再多不如行动一次，说的再好不如立刻就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做和不做的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性和愿的有无。凡事实行则无暇忧虑，空想则寸步难行。无论要做什么，立刻行动，马上行动，开始行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永远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要是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来听到的歌叫做《你在我心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47。所长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娟。

绿茶，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风度》。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飞乐乐团，你很爱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接下来要听到欧雷阳和蔡淳佳合唱的温馨小品情歌《小夫妻》，简单的旋律，贴近生活，简单的歌词，欧雷阳澄澈的嗓音，再加上了蔡淳佳干净的一个声音，让这首简单俏皮的歌曲让人听了倍感温馨。小夫妻他们也可以将这首歌作为生活的最佳的调味料。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她演唱的一首歌跟爱情有关，但是呢不是甜蜜的那种，而是抵抗爱情，就是爱情抗体这首歌。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接下来送上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混乱，站物里寻找一件衫，没意向破壁，懒得烫。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花心》，这个是丽曼婷的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台湾的词人丽曼婷根据歌曲谱写的歌词创作了《花心》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够和花同行。
1: 千

人生应该看得清看得透不说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不说破则需要一种胸襟，而有这种胸襟的人呢，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安详的。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人生也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继续来听到这首《一刀两刃》，来自于魏如萱。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

以图示遮掩，你不说我也沉默。用手机沟通，爱情搭错手扶梯方向，一个上，另一个却往下。出走事件上演中，李宗盛再造杨宗纬式的慵懒爵士风格，以第三者的口吻诉说着一对男女的爱情出走事件。接下来听到胡彦斌《天黑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你想要一个小小的机会都没有。当你足够牛的时候，你面对一万个机会，你挡都挡不住。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你想要的一切都会主动的来找你。
1: 只是懒得说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一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一起来听到是刘畊宏的情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19:50，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菲的棋子都是一个名字，也是风格两者截然不同的一种版本。王菲演唱的是凄婉，周华健的是悲壮。有些人喜欢王菲的，而我更喜欢周华健版本的那种带有跳跃性的小提琴。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继续来送上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继续来听到什么年华的《昨日重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你是否曾经在一个人的夜里抱着枕头无眠，或者在有雨的黄昏独自发呆，又或者开着爱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行驶？这个时候哪一首歌最能够代表你的心境呢？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

0: 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送上金小琪的《玻璃》。
1: 你的回忆中有些不能碰，在你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男人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有时候因为面子，把想说的话都藏在心底，不愿说出口，一切悲伤难过都自己默默承担，留住了尊严，却丢失了爱情。

变成了灰。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继续在电波当中，一起聆听观者，没那么简单。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2: 不挣扎，因为我
1: 来听到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

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来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FM 97.1，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团圆这一首歌融合了中国

国民谣音乐风格。巫启贤以经典的巫师情歌唱法诠释着这一首终于回到家的游子心声，这也正是他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当真挚感人。一起来听巫启贤的《团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送上莫文蔚的这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月半小夜曲》，来自李克勤。
1: 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定，回乡如一梦，把这当信念。我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东府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种悬疑。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无憾。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6:15。徐慧馨的美有一种古典的感觉。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夕阳醉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这首《都怪我》。

如果我们总是去关注生活当中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呢问题永远都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能够在心中呢不用那么太在意一些小的问题，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相守起来也会快乐很多。蔡淳佳和欧德阳两位其实都是新加坡的歌手，而这两位都曾经参加过新加坡的歌唱比赛，而且成绩是相当的好。不时过境迁呢，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即将听到莫文蔚和自己的音乐好朋友黄品源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

我们的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替身》。

或许每个人对于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有些女生背的包包居然都是透明的，里面所放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像这样的一种透明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安全感。可是呢，当我们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又会发现透明所折射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美丽。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时间是7:15。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溜溜的情歌。

不由自主这个词其实和情不自禁呢这两个词它反映的都是你对于某一个爱情故事开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突然在乎这个人的一分一秒所有的感受。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雪歌草，来自于欧德雅。

0: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接下来这首歌却是两位大牌，他们是周杰伦和张惠妹，这首《不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地下铁》。

如果说寂寞是因为想念一个人，至少呢你的情绪是有所投递的，甚至你也可以轻松的去联系这个人。可是有一些寂寞和孤独，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寄托，只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待久了，有那么一点点会觉得这些寂寞有点多余。小美琪的歌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一首《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